0: 哎，哎，娘娘，我好热啊，好难啊，你啊，
1: 好难没本，你们都严卡。
0: 哦。
1: 哦，这一拉没有干嘛来了那不毛。
0: 哎。
1: 有干嘛来了？拜，怕混不？拜能来，拜能来，拜拜。
0: 哦。刘根，玩你玩娘。
1: 玩不？
0: 玩不？三只一狗是小花盘，你好吃是王阿干，四百七重，出可不差。我那碗是我拉干不带，我外干，我不给我干。
1: 哦，那就变碗怕，碗新娘个拜拜，快拜拜拜。